0: 听到导航音乐来自伊顺陈奕迅《好久不见》，这首歌听起来的时候总会泛起我们心里的层层涟漪。因为你或多或少吧，这个人都会有一个想见的人。我们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经历的变多哈，这个好久不见想见的人
1: 越来越多了。
0: 不有一句话吗，本来想通过这个下一段恋爱忘记上一个人，结果后来发现难忘的人越来越多了，
2: 这一辈子永远是忘不了。
0: 你说就是小朋友也有自己想要这个见的人。
2: 什么呢？
0: 就是小朋友，我好朋友他儿子就有这个想见的人。他说他在幼儿园有仨女朋友。
2: 哎，果然那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哎，因为现在小孩不都戴那种手表吗然后还能聊天他妈妈就看他儿子那个手表，哎呀，这每天呢和各个女生聊天记录啊，天天早上还发早安呢。
0: 你会发现啊，这个五岁的小孩生活都比你们丰富。我没有嘲笑你们，我只是平等的瞧不起在座的所有人。但是话说回来哈，我们当一个你想见的，就是你有一天你想见的人站在你面前哈，你会对他说什么呢？会像陈奕迅在歌里唱的那样吗？对他说一句好久不见，你们不再聊从前，只是互相寒暄，最近怎么样啊？生活的还好吗？心情还好吗？你还就是当这样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能心平气和的和他聊天不？
2: 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俩要是像我跟我发小，就是太长时间没有见了，他平常呢是在深圳那边工作，他回来以后我就会问他，哎，我俩就会寒暄几句，然后呢就唠以前那些过往往事。假如是你跟他不怎么熟，然后你俩再相见，可能就会非常客套的说几句话吧。
0: 前段时间我发小这个和他爱人两个人从那个杭州回来嘛，不是他爱人苗比我们小一点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听不太懂我们聊天，有点那个代沟。我们俩就聊天的时候吧，这个他媳妇儿就是一遍一遍上厕所然后后来偷偷摸摸跟我说，说你俩唠的太老，灯味十足。总是回忆起小时候，咱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咋那么多事儿呢。
2: 不是，那你说你跟最好的朋友不回忆小时候，你聊现在在聊什么？
0: 对，就是因为你现在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回忆了，你们所有的这个回忆都在小的时候所以就是你那没招。小时候也是，确实是过去蛮多年的了。我现在想想，就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小的时候我们一起这个去那个公园里玩嘛然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玩那个吊床，就把吊床吊在两棵树中间，然后因为我特别调皮，我还欠儿，就是那个吊床它不都是绳绑在那儿的吗就我发小刚躺上去，我就把绳给解开了。结果刚好就让那个他妈妈看见了，他从树上咔嚓就掉下去了。
2: 看着罪魁祸首了。但是这个跟那个自己好朋友聊以前的事吧最开始你发现就是聊你俩之间的事儿，慢慢的就是聊身边其他人开始八卦起来了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聊起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的那个人然后你们就开始好奇，哎，他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呢，就开始挖门盗洞各个角度找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痕迹，
2: 然后开始翻朋友圈
0: 发现他过得好的炫的不可能。他要是过得不太好，我们说哎该。
2: 谁让他小时候那样呢？谁让他小时候气我呢？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如果有一天你最想见的人站在你面前，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0: 我刚刚想说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好久不见了之后，你可能得给他准备一些小礼物。
1: 对啊。
0: 你像这个我大学同学啊，这个说本来想着今年我们毕业十周年回长春聚一聚嘛，那你看人家这个太久没有在这座城市了，回来你是不是得给人准备点这个小礼物啊？嗯、我想说准备点啥呢？在商城卖这玩意儿都不合适，
1: 在哪儿都能买到啊。
0: 但是只有在咱这最便宜、
1: 对呀、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可复美水膜，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只是就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一堆面膜哎费钱又费心。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好肤质。他家这款大水膜小水膜 CP 组合妥妥的王牌爆款哈、回购率超高。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一加一大于二，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膜布特别轻薄服帖，精华液挂得满满的哈，这个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就像是去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一样。可官网可复美大水膜要17元一片，小水膜要19.3一片哈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福利来了，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包装，这个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元，简直就是白菜价。而且还没完，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283，直接到手40片，正品保真，趁活动可以多囤几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也生酸枣树。

0: 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

0: 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黄绮珊、郁可唯带来的萱草花。早上的8:3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来说一说当你好久有一天啊，这个你最想见的人他站在你面前，
1: 对，
0: 请问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然后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啊，这个孤独啊，他说我想我会来个拥抱，然后说我想你了。
1: 这个嘛，可能是女生之间的这种互诉的感情吧，我觉得。
0: 爷爷是个男的。然后都不是有吗？
1: 什么？
0: 不是有那个这位听友，我知道男生
1: 啊，男生。
0: 人家就是男生也会心思很细腻啊。
1: 但我，那可能男生跟男生不一样吧，应该我就不会抱我兄弟。你笑什么？我只是说，跟我俩小，我俩长时间没见面，不会拥抱一下。我俩只会说几句话而已，你什

0: 那不管啊，这个你会说什么？当你这个最想见的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希望我们不要这个让这个机会从手边溜走。
1: 是，
0: 想要做的事，想要说的话，抓紧时间。

时间呢，我们马上哈，这个为大家进行旅行推荐哈。想要做的事儿不必须得马上去做，想要去的地方也得赶紧把旅行攻略做出来，要不然你就过了这个心气儿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适合最近一段时间出去的，尤其是这个学生们考完试了嘛，可能想着在暑假的时候要出去玩儿。那今天为你推荐的地方就是湖北十堰。

0: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地方湖北十堰呢，这个里面必须去玩的几个景点、首先呢是武当山，
1: 对，
0: 这个呢是五 A 级景区，也是去到当地必玩 top one 榜单当中的，这个建议玩一到两天啊，这个门票呢是有大门票和景区观光车，这个三天内都是有效的，264元，金顶呢是27元，紫霄宫是15元，这些是需要另外购买票的，这个索道单程80元，往返是150元。
1: 对，然后呢这个丹江口的水库呢是亚洲的天池啊，建议大家游玩一天，南水北调的源头，又当地人又称这个小太平洋啊。
0: 嗯，还有这个防线片区啊，这个古街加峡谷可以留出一天的时间来玩。
1: 嗯，
0: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关印象啊，这是免费诗经明清古街，可以穿汉服打卡非戏曲灯笼夜景，而且餐饮非常丰富。
1: 对，
0: 还有这个野人谷被称之为湖北小九寨，在这里呢可以体验峡谷溪流瀑布，夏天玩水特别清凉这个痛快哈、门票呢是60元，当然比较累了我们可以泡温泉天悦温泉，爬山之后呢泡泡天然地热温泉，解乏又放松。
1: 是的，那去到一个当地的城市呢一定要去它的博物馆看看啊，这个博物馆呢是免费的，里面呢恐龙化石啊，武当文化呀，汽车工业啊，南水北调的展厅啊，网红旋转楼梯啊，都是非常出片的啊。
0: 嗯，那交通方面哈、各位可以这个乘坐高铁到十堰东站哈，或者是这个武当山西站啊，这个呢十堰东站是在市区东啊，这个武当山西站直达武当山脚，这个如果您要去武当山的话会更加方便一点，火车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十堰站，这个地方比较靠近市中心。
1: 嗯，然后住宿方面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武当山镇啊，哎，玩武当山首选，评价呢是180到300一晚，步行到游客中心非常近，然后呢喜欢民宿的话也可以选择民宿，是260到420一晚，哎，这个庭院山居啊，农家菜楼下就有啊。
0: 嗯，在市区里面住，实验室区里面呢就会更方便一点，非常适合这个不太愿意走很多路的朋友，交通比较便利，还有就是比较适合有点好吃的宝宝们。对，因为这个距离这个夜市会比较近哈、然后就是大家去吃什么东西都比较方便。
1: 哎，
0: 你像有的人去一个地方玩就得吃好、
1: 吃。
0: 嗯，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美食哈，早餐算是本地人必须要吃的，这个比较爱吃的哈，首先是这个三合汤，这个呢是牛骨高汤加上粉条加上牛肉水饺，再搭配火烧馍，是十堰的招牌，这一早上碳水爆炸
1: 全是碳水。然后当地的牛肉面呢也是比较有名的啊，这个呢是大块卤的牛肉啊，香辣浓汤，就是非常好吃，因为像我要是去当地天天倒着牛肉面，
0: 那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牛肉面就给戒了？还有这个酸姜面啊，这也是当地特色、它属于那种酸香开胃的。当你没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来一碗酸姜面，越吃越饿，越吃越饿。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想要吃正餐硬菜的话，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丹江全鱼宴。它呢是这个清蒸翘嘴脖啊，这一种当地特色的这个鱼、还有干炸小鱼，吃起来都是鲜而不腥。
1: 哎，当地的这个蒸菜啊以及黄酒鸡汤啊也是不错的啊，这个黄酒呢是当地很有名的，然后冰镇起来口感更佳。
0: 嗯，
1: 然后武当这个道家的素宴呢和山野菜啊清淡解腻啊，哎，喜欢吃这种素食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尝。
0: 嗯，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要去到武当山的话，一定要提前3天线上实名预约，还有就是必须要带身份证，金顶、紫霄宫等地需要单独扫码购票。
1: 嗯，
0: 那去玩因为要走的路途比较多嘛，所以要全程穿防滑运动鞋，武当山山顶常年啊这个气温在5到8摄氏度，一定要带薄外套，峡谷玩水必备拖鞋。
1: 哎，大家呢如果想省钱的话呢，推荐大家这个可以办这个十堰旅游的一卡通，30家的景区免门票啊，里面呢含武当山的大门票以及丹江的大坝的门票啊。
0: 嗯，那刚刚呢我们说这个在武当山上有很多的这个 玩的东西买。还有一件事情要温馨提示大家，就是有的朋友去是想要这个上香嘛，有一些事情要这个说一说，念叨，不要买这个高价香啊，还有这个高价汉服，注意避雷。这个特产的黄酒啊、鱼干啊，你在市区买会更加划算。
1: 嗯，如果呢大家想去当地玩呢，现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啊，6月份到9月份是避暑的季节。那武当山呢和野人谷平均气温呢是25度左右，秋季云海概率非常高啊。
0: 嗯。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想要去的话，欢迎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实验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哭啊。
1: 早上的8:4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2: 我是小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今天早上出门哈，发现外面地啊，这个湿湿的啊。然后我们有很多听友都说昨天晚上下雨了
2: 啊，下雨了，
1: 大概在10点多啊，一直到半夜2点钟的时候，这个雨都下得特别大，而且这个大雷咵嚓一声，让好多听友都被这个雷声震醒了。
2: 而且今天早上发朋友圈的时候呢，我是从朋友圈才知道昨天晚上打雷了，说那个雷老大声了，老亮了。
1: 我还没来得及翻朋友圈，是早上我妈跟我说昨天晚上你没被雷声吵醒吗？啊，没有啊。
2: 睡眠
1: 质量太好了。因为平时哈，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身体都是比较这个注重的
2: 啊，
1: 就其实我们还挺养生的啊，就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就是我不爱做我也会做，对身体好的食物我不爱吃我也会吃。就是这个大家不都说吃粗粮好吗？其实我特别讨厌吃什么地瓜呀玉米之类的，但是他们都说这个吃这个减肥，我强迫着自己吃下去，
2: 但没看出来瘦了。
1: 吃完之后我还得再来点别的嘛。我最喜欢吃这个玉米的方式呢，是顶上撒点这个孜然呐、辣椒面啊。你不太行。那说到这个养生哈，就是其实最好的每年最好的养生时节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有一些人哈，一到天气热了，就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热得没食欲，稍微一动就累得不行，还3天2头感冒。那想在三伏天把活力找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伏天养生好物国药药材三伏贴，打开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大家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哈。每一盒里面都放了一张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无纺布材质，透气不易过敏，贴上了不红不痒，超级舒服。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不仅要排队，单次贴敷就要几十块。咱们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到9盒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折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足够从初伏用到末伏。今天下单赠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拨打电话400-699-2799来进行订购，400-699-2799，或者是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3: Love Radio 92.7。
4: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5: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4: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们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

0: 藻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 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儿。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2: 3-0-6-2-4-7-0-0。
1: 你最想听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

0: 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们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

0: 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得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盛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盛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5: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4: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

0: 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1对1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泛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一百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下期节目再见了。

102.7 No music, no life。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

0: 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让浪漫做主。12:0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好，我是 DJ 刘璐啊，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在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依次来回顾上一星期的高光时刻，同时也会带大家预告一下本周即将做客直播间的重磅嘉宾。那么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有两位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长大毕业生赵海南，海南啊，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分享发布了今年长大的毕业歌，叫做《长大晚风》啊。我们在上星期五呢，也是上线到了各大视频平台，也在接下来的毕业季当中会为大家陆续的展示各大高校的一些毕业佳作，所以其实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一下啊。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王红了啊，花腔女高音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展示了很多的技巧，当然啊，也有她对于音乐的独到见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回顾一下上一星期在我们节目访谈期间的精彩时刻。那么本周啊，做客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的将会是哪一位重磅嘉宾呢？这一位嘉宾哦，大家应该更多的会在演出的舞台上看到他。那么现在呢，他有很多的身份呢，除了是歌唱演员之外啊，他还是高校的教师。如果说您刷到一些短视频，会有一些他教唱的一些视频片段啊，都是他和学生们在课堂上来完成的一些录制啊，包括这位老师还做研究啊，所以他真的是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一位深耕吉林本土艺术的一位老师了。所以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他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周三见啊。稍后一小段歌曲回来，即刻为您回顾上星期吉祥音乐发布厅的精彩时刻。

听到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一路向北》，这是多少人难以抹去的青春 BGM 啊！12:2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上一周的精彩时刻。此时此刻呢，是中考的第三天啊，马上呢，我们的中小学生、中学阶段的学生，还有大学生，包括即将放假的小学生朋友们，就即将迎来暑假了。这个年份呢，是很多人的毕业季啊。每年到了盛夏时分，大家要和同窗多年的同伴好友挥手说再见，彼此各入人海。有些人可能这一转身便一生都难以相见，有些人可能会携手迈入人生新阶段，还有一些人也许会在各自的赛场当中继续重逢啊。所以有的时候缘分啊，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我们会在哪个路口相见，谁也不知道此次分离会不会是此生的最后一面。所以今天的这一首歌送给所有在今年毕业的同学们，来自长大的一首毕业歌，名为长大晚风。愿这阵风能够送你的理想到最远的地方，也愿这阵风能够留下青葱岁月当中最美好的记忆。长大晚风。

0: Love Radio 92.7。
1: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2: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3: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4: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1: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0: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1: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2: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3: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0: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坚强。
1: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2: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

这首歌来自五颗月啊，有很多版本的十年如约，十年如烟，但是五颗月其实在他声音当中是有一种老灵魂在的，从他最早唱的那首粤语歌让大家对他记忆深刻到现在啊，他整个人就仿佛被浸润在了这些老歌的韵味当中，所以尽管他唱的是一首相对于发表年代比较新的歌曲，但好像这首歌也是经历了多年的淬炼之后为大家呈现出来的一份韵味啊。12:3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的是上星期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啊，来自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学教师、艺术学博士副教授、硕导王红老师啊。王红老师在上个星期带来了三首作品，今天我们挑选其中的一首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叫做向未来啊，是首届长春世运会的会歌。对于王红老师来讲，这一次的演唱令他记忆难忘，除了运用到自己花腔女高音的唱法，把这首歌诠释出来的那种拼搏超越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出来之外，这首歌还有一个冠军版本的歌曲，里面有冬奥冠军周洋，还有世界冠军李野等，这种群星合作也让他感受到了这些奥运赛场上的冠军在赛场之外的一种拼搏精神啊。所以这一次的歌曲我们会听到在结尾的部分有王红老师在录音室当中的一些即兴创作，那个时候的他突然来了灵感，决定在原调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个二次的声调演唱，所以更好的把这首歌曲的张力和蓬勃的状态演绎了出来。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率先的回顾一下这首由王红老师所演唱的《向未来》。刚刚好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三天，我们也借由这首歌祝福所有在考场上奋斗拼搏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勇敢奔赴未来。有请王红老师。

0: 索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2: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1: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2: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1: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2: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1: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一百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冰冰。很多朋友都在饱受肥胖和慢性病的折磨，天天吃的很少，但体重还蹭蹭长，年纪轻轻就查出脂肪肝、高血压，想要调理但又没时间，费用还贵得吓人。今天吉林省营养师协会联合古圣源健康管理中心给全省听众送福利啦，99元居家健康体验营正式启动，不用您东奔西走，不影响正常工作，在家里听营养师指导就能科学降体脂，调理慢性病，而且还赠送499元健康食品。赶紧拨打热线400-023-0968 400-023-0968，全省只有100个公益名额，所以先到先得。今天呢，我们也是把古圣源的负责人鲍总请到了直播间。鲍总，您赶紧跟大家伙说一说，这99元怎么就能在家里把身体调理好呢？
1: 冰冰好，听众朋友们好。很多人以为调理身体必须去吃药或者去美容院，其实吃出来的问题，咱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吃回去。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工作忙没有时间的人，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我们一对一给您搭配营养师，教您怎么吃三餐，怎么睡好觉，只要7天，通过调理你的肠道和脾胃，把体内的代谢引擎重新激活，引擎转得快了，糖和脂肪不堆积，身形自然变好看，脂肪肝、血糖、血脂也能跟着好转，而且还赠送您499元营养食品。
0: 哎呦，这听着真的是挺科学的哈！但是鲍总，现在外面要请一个营养师一对一指导，少说也得几千块。您这只收99元，还赠送499元的营养食品，它能管用吗？大家伙这心里啊，真的犯嘀咕呢。
1: 既然是省营养师协会支持的公益活动，我们就是贴钱做口碑。这99元，大家不仅能得到一对一的营养师指导和体质检测。更重要的是，我们直接免费赠送价值499元的健康食品，这里面包括了红墙御医胡维琴教授主导研发的高科技营养补剂，还有专门帮大家管住血糖的五行慢糖米，调理肠道的专利益生菌和人参代餐粉，营养师会根据您的体质搭配着送。
0: 天哪，听众朋友们，这哪里是花99元，这分明就是白拿499元的高端营养品，而且还白送您一个私人营养师啊。那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哈，鲍总，您这是图啥呀？
1: 我们的目标是让你在家通过科学营养激活代谢，实现身材管理和慢病逆转。因为代谢激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激活代谢。底层代谢激活需要减轻肠道炎症，平衡肠道菌群。第二，要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通过人参提取物、枸杞提取物、低聚半乳糖来减轻胰岛素抵抗，加速糖脂代谢。第三，通过 B 族、柠檬酸锌等微量元素来激活代谢酶，提升机体代谢水平，再加上三餐饮食控制、情绪睡眠的辅助，代谢就会慢慢激活，代谢激活后就会形成易瘦体质。
0: 哎呦，我们鲍总说的真的是太好了，自己懂营养，全家少生病。最后也是提醒大家，因为我们这是纯贴钱的公益活动，全省只有一百个名额，想要摆脱大肚子，想调理慢性病，想白拿499元大礼包的朋友，名额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023-0968 400-023-0968，抢到就是赚到，先到先得。那我们也感谢鲍总，下期节目再见了。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

0: 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平面，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92.7。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

0: 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

0: 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首歌来自 Adele Side Fire to the Rain， 13:50，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正常来讲，昨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这一周都会是有降雨的，没想到今天早间晴空万里。目前看到分时预报显示呢，2点钟之后啊，部分地区将会迎来降雨，而这场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间的9点钟左右啊。所以如果在下班之后有外出计划安排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那么目前看到呢，气象预报显示从今天起一直到本周日都会是小雨及雷阵雨的天气状况，最高温度呢维持在25至29度之间，最低温度在19至21度之间徘徊，风力2至3级左右，空气质量均属于凉的状态啊。明天呢就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啊，每一位朋友都习惯性的会在年中或者是月末啊，给自己留下一个比较难忘的有仪式感的总结，或者是新月份的一个新计划。那么明天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有趣，它既是上半年的一份告别答卷啊，也是开启下半年的一次很好的年终总结，中间的中，并且明天也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嘛啊，所以不知道大家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平凡但却又不普通的星期二啊。提醒大家，明天目前显示是多云天啊，从降雨转到了多云了。希望大家明天都可以收获一个不一样的年终总结时刻。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明天中午12点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下午的2:2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生活派。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夏天一到，是不是感觉哎呀，总是没精神啊，热的没食欲，稍微一动就累得不行啊，两三天就愿意感冒。这日子特别难受啊，想要在这个三伏天把活力找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三伏天的养生好物，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打开呢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一点都不刺鼻，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啊、就怎么贴啊、太麻烦，每一盒里面都有一张穴位图，自己在家就能贴，无纺布材质，透气不易过敏，贴上了不红不痒，超舒服啊。平时呢去中医馆贴三伏贴不仅要排队，单次贴服就要几十块，咱们这款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9盒套组，整整270贴，仅需109元，折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足够从初服用到末服。今天下单赠送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前50名下单的朋友啊，加赠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包含腰椎、肩周、颈椎、膝盖4款贴啊！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或者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巨星的道德哥来自于爱热的走位。

0: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2: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

0: 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FM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十七点到十八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啊，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尹律将在线为您回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第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我一个老同学，说要开便利店，没有本钱，我就跟我借10万块钱，借条呢也写清了，一年还清本钱还有利息。我结果到期后呢，他说店赔了，没有钱还。但是我听说呢，他把便利店转让了，还赚了不少钱。完钱吧，都拿去还了别人的债了，就故意拖着我这个没还。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1: 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尹律。
2: 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

0: 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嗯，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1: 那听明白了。
2: 嗯，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请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1: 啊，行，我记下了。
2: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那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嗯。
0: 嗯，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2: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0: 哎，对，是的。
2: 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0: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3日、5日、10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10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5日、3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2: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2笔，一笔5万，一笔21万，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2: 是没和啊。
0: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3: 对。
0: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3: 对。
0: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3: 一笔是在2021年，一笔是在2019年。
0: 二一年。

0: 20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1: 上半年。
0: 啊，上半年。
1: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这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嫌疑。
0: 啊，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1: 那没
0: 有，就
1: 主要是电话。
0: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1: 那没有录音。
0: 啊，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
1: 啊，
0: 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制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嗯，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嗯，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嗯，
1: 那如果没有呢？
0: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嗯，
1: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0: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1: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0: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速邦的这个
2: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您
1: 不用，你们速邦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
0: 嗯，
1: 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0: 这个的话，
1: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0: 嗯，
2: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
1: 可以。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等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0: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3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100%能赢，或者是你100%的放心的交给我，
2: 反而不可信。
0: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这是我跟您解释的这个问题。
1: 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2: 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0: 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2: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

0: 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购房的名额就又转给我了。
1: 嗯。
0: 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
1: 嗯，
0: 啊，这是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和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盖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高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
1: 嗯，
0: 这就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法院判定是诈骗了。
1: 嗯，
0: 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把它要回来。
1: 嗯，
2: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0: 对，已经判了。
2: 哎，嗯，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0: 对呀，
2: 嗯，
0: 对呀，
2: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啊，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地方要补充一下。
2: 对，
0: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房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2: 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0: 对，在这个
2: 备案的
0: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2: 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0: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定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
2: 啊，
0: 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2: 啊，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嗯，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有空间的，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0: 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
2: 嗯，
0: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2: 嗯嗯，
0: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这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是属不给他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2: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还，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0: 嗯，然后我再想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2: 正常是有的。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0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0: 不是，我是20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2: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0: 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2: 嗯，那你们这个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2: 2000年定性的诈骗。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2: 嗯嗯，对。
0: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2: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权利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事。
0: 他是不同意退的。
2: 嗯嗯，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

0: 没有留录音？
1: 我没有留录音。
0: 哎，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嗯。
1: 啊，录音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是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0: 对，
1: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诉这个多的这份，他都多收这份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时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0: 嗯，这个的话我刚跟你说了，你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嗯
2: 嗯，
0: 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2: 嗯
1: 啊，好的，我加咱微信了，但我跟微信回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嗯对。
2: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1: 啊，对。
2: 嗯，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
2: 打。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3: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4: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0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5: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4: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他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6: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7: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8: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9: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0: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10: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吧，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复查。那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

0: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嗯，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1: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0: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嗯，
1: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0: 对，实在不懂的你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2: 嗯，
1: 哦，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硕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嗯，行，好。
2: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道歉了这个医院10000块了，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0: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2: 难度
0: 面还是不大的。
2: 大
0: 嗯，
2: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0: 对，
2: 把这个手术啊
0: 看看
2: 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他自己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哎，律师你好。
2: 请讲。
0: 你好。
3: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6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那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

0: 哎呀，真是气人！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1: 嗯，你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嗯，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次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0: 那我明白了。
1: 好的，
2: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先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0: 好的好的。
2: 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儿，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是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1: 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

0: 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进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进这通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那是我。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1: 你好，我是我接线吗？
0: 对对对，请讲。
1: 啊，你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下面就是那个写平方米了，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上的意思啊、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0: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2: 你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1: 啊、我理解您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0: 明白，
2: 对，但
1: 是对这块儿，
2: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0: 就得20多万，
2: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1: 这个协议。我理解你的意思，
2: 对，
1: 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1: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也写得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就买哪块，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2: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万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0: 税务系统，
2: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万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0: 所以吕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女士、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了。
1: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证明，
1: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为啥说发票丢我不害怕呢？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时候就调出来了。你这个他也写证明，可就调不出来的。
2: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备注，
1: 好不好？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 给他们备注，所以

0: 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茫，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1: 没有，
0: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他是有瑕疵的，他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儿、
1: 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0: 很这个情况
1: 对的。
0: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1: 其实
0: 我
1: 觉得税务
0: 清楚。
1: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0: 那
1: 对不对？
0: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1: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0: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0: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1: 您说。
0: 就是那个我那个车位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0: 好，谢谢您。
2: 24634562
0: 24634562
2: 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0: 好，谢谢您。
2: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2: 吗？
0: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每天对着电脑对着手机超过10小时的打工人啊，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很多上班族的一个常态。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就是熬夜加班加上紫外线暴击，连粉底液都遮不住了颧骨的斑斑点点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 Olay 的淡斑小白瓶精华。提到 Olay 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品牌了。小时候妈妈的梳妆台上总是有它的身影，入驻了中国市场几十年，经久不衰。即便在众多美妆品牌当中，也依然实力抗大。今天的这一款第三代 Olay 小白瓶，又叫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 2小灯泡呢师出同门，都是宝洁旗下的，所以说技术也是共享的，主打提亮肤色、祛痘，然后呢淡化淡淡斑斑的这个斑点啊。很多的美妆博主也都种草，说它是美白界的尖子生也不为过。这个夏天你洗冷白皮全靠它啊。Olay 官网6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平时要400多，今天限时宠粉破价，60毫升只要199，而且两瓶带走的话直接299啊，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陪同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梦，相互送。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根压不住这个泛红刺痛的啊，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呢囤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呢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妥妥的王牌爆款啊，回购率很高。大水膜呢主打的是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呢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搭配一年四季啊，各种的肌肤状态不在话下。膜布特别的轻薄服帖，精华液挂得满满的，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像去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啊。官网呢可复美大水膜要17一片，小水膜呢要19.3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那今天的频率专属福利来了啊，没有外包装盒的这个独立单片装，直接就是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虽然说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也不打折扣啊，价格很低，一片才7块多呀。而且呢这还没完，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啊，也就

0: 就是288，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那283到手40片，所以说呢，正品保真，多囤几组也是 OK 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恢复福利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去向子的歌，来自于那英和汪苏泷的现场版《好歌献给你》。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

0: 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0: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 in Life with Music。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

0: 向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927素人公益。
2: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927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3: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纷飞，暖阳灿烂。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3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

0: 龙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六七八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

0: 0008 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0: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0: 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早上的7:2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今天呢，这个外面的天气哈，整体来说就是特别的舒适，出门的时候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得防晒呀。除了防晒以外哈，这晒过之后皮肤容易缺水干燥，这个面膜咱也得用上哈。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这个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一堆面膜哎，感觉费心又费钱。今天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好肤质。他家这款大水膜小水膜 CP 组合妥妥的王牌爆款哈，回购率超高。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可以说是1+1=2，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膜布呢也特别的轻薄服帖，精华液挂得满满的，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像是去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一样。那在官网，可复美大水膜呢要17元一片，小水膜要19.3一片啊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今天我们频率专属福利，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大水膜和小水膜各10片，只要149。那这个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左右，简直就是白菜价。而且两套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283，直接到手40片，正品保真。趁活动抓紧多囤几组吧！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
1: 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

0: 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0: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2: 今天你低碳了吗？
3: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杨千嬅，处处吻。早上的7:5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最近啊，这个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孩子们到底什么时候放学呀？那长春中小学暑假时间现在已经正式公布了哈，这个在7月11号开始，哎，孩子们就正式可以开始享受假期了，一直到8月30号，整个放假天数长达51天。51天，多少让人有点羡慕。这个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哈，这个放假时间呢是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8月30号哈，整个放假天数呢是44天。各个学校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的这个安排来进行社会实践。那全市中小学在8月31号的时候会正式开学，在这40-50天之中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可能有一些改变的，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没那么堵车了。其实当我们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就会发现路面上的车已经少很多了哈，又有一帮孩子哎准备开始这个离开校园，进入到新的人生阶段，希望他们快点熟悉这个场合吧。也祝所有的这个学生哈，即将到来的假期愉快。我跟你说，我一点我都不羡慕。

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